0: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0: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在八点到九点的音乐时段，与你共同接下来一起走进古典音乐时光。1888年，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写完了舍赫拉查达交响组曲。那么在这一部组曲的起初，他选择书中四个故事作为四个乐章的标题，可是在首演之后，他却删掉了这四个标题，并标注让听的人自己去找到这标题所暗示的各自形象吧。读过《1001夜》故事集的人想必都认识辛巴达这位航海旅行家，他历尽千辛万苦和惊心动魄的艰难险阻，用他的机智和勇敢摆脱了重重危难。作曲家在这一首乐曲当中所描绘的只限于辛巴达的航行船行驶过那个大海的一个画面，但至于辛巴达所经历的那么多惊险的奇迹，则留给听众自己去领会。音乐引入之后，是以中提琴和大提琴的波浪，这样一种波浪似的音型啊为背景，将辽阔的海面风光刻画得栩栩如生。我们甚至都能够想象得出海面上那飞溅的浪花。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卓越的配器技巧，也使这一巨幅航海壁画更加灿烂夺目。那么接下来就由音乐的带入，让我们一起走进舍赫拉查达交响组曲的第一乐章《大海与辛巴达的船》。那么透过这个组曲呢，可以说众多优秀的指挥家

家和乐团都有过精彩的诠释，但是中文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个版本来自指挥家特米尔·卡诺夫与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带来的精彩演出，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现场。

0: 雷姆斯基科萨科夫的《舍赫拉查德组曲》总共分为四个乐章，第一乐章是大海与辛巴达的船，第二乐章卡伦的王子的故事，第三乐章年轻的王子和公主，以及第四乐章非常热闹的巴格达节日。那么在每一个乐章当中，雷姆斯基科萨科夫希望聆听音乐的过程当中，把这些标题尽可能的去掉，在脑海中删除，让大家聆听作品的时候，能够在画面当中是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感悟。那么我们今天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你又有哪些感悟和体会呢？是不是感受到了许多奇幻故事当中的哪些比较漂亮的音色，包括这个整个旋律的美感，都会带动心中内心情绪的起伏？有的时候在一部作品当中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包括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时间或者说是不同的心事聆听过程当中都会有不一样的体会。那么也期待着所有的好朋友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也能够找到你喜欢的旋律。那么稍后呢，将由主持人高杰继续您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当中聆听更多的音乐作品，同时也欢迎您明早七点继续锁定收听音乐之城，中文将继续与您在清晨相约。稍后一段片花过后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希望您继续锁定，我们明早见。
1: 他身在乐坛，获得殊荣无数。他20多岁时就指挥过维也纳爱乐和以色列爱乐这两支世界交响乐团。他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的音乐会超过1000场之多。他更曾5度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就是世界著名指挥家、音乐大师祖宾梅塔。
2: 我知道哈尔滨这座城市是4年前的时候，我来这里参加冰雪节。这次夏天来到这里，我看到了一座很美丽的城市，看到了许多美丽的花，这里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中国喜欢古典音乐的群体很庞大，我相信在哈尔滨也有很多人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真切地希望他们在未来的一切都会很好。
3: 你好，谢谢。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作为西洋乐曲题材之一的小夜曲，大多会以爱情为题材，我们现在欣赏到的舒伯特小夜曲也不例外。我的歌声穿过黑夜，轻轻地飘向你，在钢琴上演奏的六弦琴音响，在这样的一个引导和烘托之下，会想起那个青年向他心爱的姑娘所做的深情诉说。随着感情逐渐升华，曲调第一次推向高潮，第一段在恳求和期待的情绪当中结束，抒情又安逸的间奏之后，音乐会转入到同名大调，亲爱的请听我诉说，快快投入我的怀抱。这时的情绪比较激动，也形成了全曲的高潮，最后是由第二段引申而来的后奏，仿佛爱情的歌声在夜曲的旋律当中回荡。乐句之间出现的间奏与歌声相呼应，它也意味着歌手所期望听到的那一份回响。今天我们欣赏到的是长笛的独奏版本，这样的器乐演奏

奏虽无歌词，但我们依然可以在音乐当中去体会到小夜曲所表现出来的那一份真挚又热烈的情感。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4: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3: 爱上古典，爱上102.6，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3，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在西方古典音乐史上，19世纪最著名最凄美的三角恋爱无疑来自于舒曼、克拉拉和勃拉姆斯。1853年的秋天，当时20岁的勃拉姆斯怀着激动而紧张的心情来到音乐家舒曼的家中，他拿出了自己早年创作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请舒曼给予指点。这一次的拜访却也成就了他与克拉拉的一见钟情。他深深地爱慕着老师的妻子克拉拉，但是却始终抑制着自己的情感。舒曼的病情和音乐是他们两个人之间唯一谈论的话题。在舒曼病重的那些年里，勃拉姆斯站在朋友的角度，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克拉拉和他的孩子们，也成为了他艰辛日子当中最坚实的依靠。1896年，克拉拉与世长辞。听到这样的消息，远在瑞士的勃拉姆斯不顾自己身体的病症赶赴德国。可是天意弄人，悲痛的心情加之行色匆忙，勃拉姆斯却登上了开往反方向的列车。等他赶到法兰克福，见到的只有石碑上那张熟悉的脸，还有那个令他沉醉的深眸。勃拉姆斯在克拉拉的墓碑前长时间的驻足凝望，并且用小提琴演奏了一首无人知晓名字的乐曲，那是他为克拉拉一人而奏。第二年勃拉姆斯也离世，这段持续了43年的感情也随之画上了句点。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舒伯特 B 小调第八交响曲未完成第二乐章，节奏较为平稳，不像第一乐章那样有较多的紧张和冲突感，给人一种从容舒缓的感觉，仿佛是在经历了第一乐章的情感波澜之后，进入到一个相对平静的思考阶段。这种节奏速度既能够展现出其优美的线条，又不会让人感到过于急促或拖沓，使音乐具有一种内在的流动性和连贯性，旋律中充满了细腻的情感变化，有时温柔婉约，有时略带忧伤，深情动人。

100多年前，在施特劳斯家族如日中天的年代，上到贵族，下到百姓，不同阶层的维也纳人都热衷于跳舞。而100多年后的今天，还有多少维也纳人会跟随金色大厅传出的美妙旋律摇曳身姿呢？好在这首典型的爱德华式的快速波尔卡与谁共舞，会让人产生手舞足蹈的冲动。这首节奏鲜明欢快热烈的作品非常适合作为音乐会的暖场作品，同时又借助曲名抛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你想与谁共舞呢？

贝多芬莱奥诺拉第二序曲是与歌剧费德里奥相关的一首序曲。费德里奥是贝多芬唯一的一部歌剧，其创作过程历经波折，最初的版本并不成功，后来经过多次修改，包括对序曲的重新创作，莱奥诺拉第二序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它是贝多芬为了使歌剧有一个更合适更具表现力的开场而创作的，旋律激昂，充满力量感，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和冲突性。比如在序曲的开头，强烈的节奏和有力的音符组合迅速将听众带入到歌剧的情境之中。

贝多芬D大调第二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以缓慢的节奏开场，营造出一种深沉凝重的氛围，仿佛是在为整个乐章的发展奠定基础，也像是在引导听众进入一个充满思考与情感沉淀的音乐世界。在这种缓慢的节奏下，听众能够感受到一种内在的力量在不断积聚，为后续的爆发做铺垫。旋律线条悠长而抒情，具有很强的歌唱性，音符之间的连接流畅自然，给人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旋律中会包含一些细腻的变化和装饰音，增加了音乐的表现力和情感深度。

帕格尼尼，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属于欧洲晚期古典乐派，号称小提琴魔鬼。他的曲子超级难，24首随想曲把小提琴演奏技术推上新台阶，其中有以第24首成为了帕格尼尼的标志，把所有高级技巧都融入其中。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京时间1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

0: 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五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莫扎特的第一大调第38交响曲布拉格的第二乐章，在充满活力与激情的第一乐章和欢快的第三乐章之间起到了一种舒缓深沉的过渡作用。这一慢乐章不像早期交响曲中传统的抒情间奏，它的旋律并非一味的优美动听，而是带有一种深邃沉重的感觉，甚至近乎悲观。旋律线条较为悠长平稳，没有过多的华丽装饰和复杂的变奏，给人一种质朴内敛的感觉。这种表达方式使得听众能够更加专注于音乐所传达的情感和氛围，仿佛在静静地聆听一段内心的独白。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

0: 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要和大家来欣赏的是舒曼的中提琴奏鸣曲曲集。那在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4首用中提琴来演绎的舒曼的作品，这4首作品当中有的是其他乐器演奏改编的，也有专门为中提琴创作的。我们来听童话场景作品113号。

舒曼的童话场景作品113号创作于1851年，这也是舒曼的唯一一首写给中提琴独奏的曲子。全曲共分为四个乐章，各以浪漫、活泼、西游、梦乡为主题。这首作品问世之后便成为了中提琴的经典的曲目，几乎每一位中提琴手都会接触或者是演奏过这个曲子。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我们今天的古典留声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用中提琴来演奏舒曼的作品。舒曼是19世纪欧洲浪漫乐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他的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极具浪漫主义色彩。他很多的作品因为太过优秀，所以被改编成为众多乐器的演奏版本，足以见他流传度之广。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舒曼1849年创作的三首幻想小品作品73号，这也是他为数不多的管弦乐作品之一。最开始呢是为单簧管和钢琴而作，后来被改编成为大提琴或者是我们今天听到的中提琴的版本。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

0: 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勃拉姆斯的两部作品，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小提琴与大提琴双协奏曲。这两部作品呢，都是勃拉姆斯提献给他的好朋友小提琴家约阿希姆的，也是见证了两人深厚友谊的作品。首先要听到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877年到1878年，是勃拉姆斯一生当中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也是他最伟大的作品之一。他和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门德尔松的 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以及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并称为是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一起来欣赏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热情洋溢的作品来自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依然是勃拉姆斯的作品小提琴和大提琴双协奏曲，作品102号。这也是勃拉姆斯最后一部管弦乐作品，他创作于1887年的夏天，也是提献给他的好友小提琴家约阿希姆的。创作这首作品的初衷呢，是因为两个人在约阿希姆的离婚事件当中吵架，并互相不相往来。勃拉姆斯呢，想要解释原委，但是却又无从开口，于是就写了这部小提琴和大提琴的协奏曲。在作品当中，勃拉姆斯以大提琴自居，希望两个人能够和解。后来约阿希姆也接受了勃拉姆斯，并且在音乐会上以小提琴家的身份首演了这部作品。因为约阿希姆是匈牙利人，所以勃拉姆斯特意在这部协奏曲的小提琴声部加入了匈牙利民族常用的查尔达什舞曲的旋律和节奏来投其所好，用最直接的感情来打动他。接下来一起来欣赏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和大提琴双协奏曲。

北京时间1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为大家切换轻快灵动的节奏氛围，聆听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的冬去快速波尔卡。他的曲风俏皮鲜活，节奏利落欢快，管弦声部轻盈跳跃，满是灵动的趣味。在这个时候回望冬日的闲趣，旋律轻快而又治愈，一扫午后偶尔泛起的那种慵懒。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9: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10: FM102.6
9: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0: FM102.6
9: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17点时段啊，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向你问好。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黄昏漫步是德国新世纪音乐大师博尔尼沃德科赫的音乐作品，旋律悠扬而柔美，清新自然的清音让我们的身影相拥着在醉人的时分，放松心情，怡人心脾，悠然入境，漫步黄昏。在这里有你也有我。

降 B 高音 sax 的茉莉花呢，是肯尼基受东方文化影响所创作的一段经典的萨克斯名曲啊。飘渺缠绵的意境，萨克斯演绎的非常的完美和精致，清纯悠扬，由空中微拂而来，轻音效果和抒情的高音，音质柔和且不显刺耳，而且极富穿透力，百听百意境。

音乐才女 Cherry Gang 原本是 Jazz 键盘手，嫁给了新世纪长笛之神 Nicholas Gang， 复唱复随，琴瑟和鸣，于是呢诞生了这张经典的新世纪专辑《情迷维纳斯》，这也是 Cherry 首张新世纪作品。专辑呢总共有九轨，每曲都扣人心弦。 Cherry 女音乐人特有的细腻，融合了Nicholas 的阳刚大气，旋律刚柔并济，韵味悠长。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4: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3: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8: 放心，我吃肉您喝汤，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7: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8: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7: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8: 那的零头嘛，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9: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8: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7: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4: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15: FM102.6
14: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5: FM102.6
14: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好了，北京时间18:10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哈，这首《远行》，钢琴用充满着希望的步履节奏做出导引，小提琴用回旋起伏旋律主奏出充满期盼留恋和一丝丝离愁别绪，后部的双簧管与小提琴交替演奏出了温馨甜美健康向上的气氛，乐队通奏给出内心坚定面向未来的精神风貌，优美的乐曲启迪着人生哲理。行进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上，我们必定要面对艰难坎坷，暴风骤雨。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 A Journey of Heart， 心灵之旅。怎么会有这么美的音符呢？ Kevin Nash 是德国的新世纪音乐大师哈，他晚年参透尘世间的一切，隐居夏威夷，他的音乐早已经超越了音乐的范畴，丰富的情感，细致入微，简单却纯真。他来过东方很多次，音乐充满了东方的神韵，可谓中西结合，每一首音乐都那么深入人心，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感受自己的呼吸、心跳，感受当前的平静，内心平静，周遭平静，平静恰是人最大的力量。因为这个时候你仿佛可以做成自己任何想做的事情，因为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情绪、心态，使它们集中向一处发力。这首令人惊叹的钢琴曲前半段是平静的开始，中间高潮部分迸发出我可以的力量，最后以平静收尾，带动我们的心境波动。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夏日海边，海浪拍打着礁石，将浪花推向岸边，蓝天伴着云朵，把最美的色彩和柔姿辉映在海水当中，将海水涂抹得更为湛蓝。阳光微笑着将金色洒向水面，放眼望去，海面上跳跃着珍珠般的光点，倾向水面的椰树似乎在等待着情侣的到来。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4: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7: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6: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7: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6: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7: 那能头吗？拿一个坑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8: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7: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6: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9: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1: 奔放活泼的情绪，
1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1: 优美动听的音符。
1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3: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4: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5: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4: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5: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4: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5: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6: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5: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4: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

0: 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各位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古典音乐这样听与音乐童话孩子听两张专辑正在喜马拉雅123活动的五折期。古典音乐这样听呢，是对20位古典音乐大师作品的分析与解读，而音乐童话孩子听呢，是用音乐故事加上古典音乐的方式，让近300年来优秀的音乐作品从小就埋在孩子们的心里。详情请见下方的说明，谢谢您的支持。

加布里埃尔·福瑞的作品《帕凡舞曲》，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奏。《帕凡舞曲》是16世纪初欧洲宫廷舞蹈音乐，传说源自意大利东北部帕凡城的一种民间舞曲，舞步舒缓、庄重、优雅，如孔雀漫步，故又名孔雀舞，曾被早期组曲所采用，后逐渐为阿勒芒德所取代，近代作曲家亦采用此舞曲进行创作。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凯鲁比诺咏叹调，也称凯鲁比诺抒情小夜曲大提琴与钢琴演奏版，是莫扎特最杰出的三部歌剧中的一部，作于1786年的意大利风格

四幕喜歌剧《费加罗的婚礼》第二幕第三场的著名选段。凯鲁比诺是剧中一位少年男仆，正处在少年到青年的微妙年龄段，尚不成熟，却对朦胧爱情产生了向往。

各位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古典音乐这样听与音乐童话孩子听两张专辑正在喜马拉雅123活动的五折期。古典音乐这样听呢，是对20位古典音乐大师作品的分析与解读，而音乐童话孩子听呢，是用音乐故事加上古典音乐的方式，让近300年来优秀的音乐作品从小就埋在孩子们的心里。详情请见下方的说明，谢谢您的支持。

加布里埃尔·福瑞的作品《帕凡舞曲》，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奏。《帕凡舞曲》是16世纪初欧洲宫廷舞蹈音乐，传说源自意大利东北部帕凡城的一种民间舞曲，舞步舒缓、庄重、优雅，如孔雀漫步，故又名孔雀舞，曾被早期组曲所采用，后逐渐为阿勒芒德所取代，近代作曲家亦采用此舞曲进行创作。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人们对热情奏鸣曲的评论大都离不开火一般的热情、火山的爆发、火山般的奏鸣曲等等。在中曲乐章中可以感受到一股积聚的力量，这时爆发出来了，这股力量变成了一首辉煌的进行曲，表现出在艰难

悲怆奏鸣曲是贝多芬早期在维也纳时的作品，在他的32首钢琴奏鸣曲中，只有这一首和告别是由作曲家自己加上标题的。那么28、29岁正值青春年华的贝多芬为什么要写上这么一个标题呢？当时正处于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贝多芬正值青年时代，血气方刚，他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成为一名共和思想的追随者。悲怆奏鸣曲表达了贝多芬对社会现实的愤慨和激情。在这部作品出现之前，贝多芬还没有一部作品具有如此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磅礴的气势，所以很多人也把悲怆奏鸣曲看成是贝多芬早期创作中的里程碑。来听贝多芬悲怆奏鸣曲第一乐章。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贝利尼歌剧《诺尔玛之勇》叹调圣洁女神，你耀眼的光辉照耀着古老的圣林，闪烁着宠爱的微光，愿和平重归尘世，光阴飞逝不停。如果倾听音乐是倾听自己的

匈牙利作曲家，新型维也纳轻歌剧代表人物弗兰茨·雷哈尔1870-1948年代表作品轻歌剧《风流寡妇》中的二重唱曲《风流寡妇圆舞曲》器乐演绎版。伊人如梦，是谁的一世风情？100年前的一部经典轻歌剧，百年之后再听依旧余音绕梁。1分25秒处小提琴扬起的旋律，让人怎能不动心？

九分钟的洗礼，纯洁而明净，它凌驾于这个世界的废墟之上，照亮了理智，犹如在乌云空隙中的蓝天一般。贝多芬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又称为皇帝协奏曲，第二乐章柔版，演奏者波兰演奏家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

在西方音乐史上，有一位音乐家的名字居然成为了形容技巧高超的形容词，他就是响彻小提琴界被称为魔鬼的音乐家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演奏曲 D 大调第二奏鸣曲第一乐章柔板

如此安静、平和、不浮躁。在众多摇篮曲中，你更喜欢哪一支？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大提琴与钢琴合奏。

深情的广板，亨德尔歌剧咏叹调《绿树成荫》，仿佛漫步在绿树成荫的花间小道，且听且行，且行且珍惜。

当小提琴遇上爵士乐，成就了最完美的黑白曲。Dark Eyes， 犹太小提琴演奏家帕尔曼作品，这是一首没有办法暂停下来的音乐。

0: 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贝多芬除了拥有举世闻名的九大交响曲外，他还拥有非常著名的32首钢琴奏鸣曲，月光奏鸣曲就是其中著名的一首。他以独特的音乐风格，柔美深情的音乐表现力，刻画了在此之前从未有过的强烈忧伤和抗争。关于月光奏鸣曲的传说充满了神秘的色彩。1792年，贝多芬移居到了维也纳，在这里他结识了古安鲁迪伯爵的女儿朱丽叶，他跟着贝多芬学习钢琴，两人真心相爱了。但是却因为门第鸿沟，使这一对恋人相处不到一年就分手了。失恋再加上耳病的不断折磨，使贝多芬遭受沉重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贝多芬写下了月光奏鸣曲，一起来欣赏月光奏鸣曲第1乐章。

月光奏鸣曲中月光二字是后人加上的，贝多芬本人称之为幻想曲风的奏鸣曲。之所以要这样称呼，是因为在这首乐曲里，他没有按照常规的快慢乐章顺序把奏鸣曲式的快板排在第一乐章，而是打破常规，把幻想曲风的慢板排在了第一乐章。按常规，第二乐章应该是慢板，但是贝多芬却安排了接近小步舞曲的小快板。匈牙利著名钢琴家李斯特评论这个乐章在三个乐章之间的地位时说，它是两座悬崖中的一朵小花。一起欣赏月光奏鸣曲第二乐章。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创作开始于1817年，历时近七年的时间，完成于1824年春，同年5月7日晚首演于维也纳。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以其严谨深刻的思想、永恒神圣的热情、无与伦比的力量和伟大高尚的心灵，赢得全体听众的心。首演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功，听众沸腾了，欢呼兴奋不能自已，许多人流下了热泪。第九交响曲共为四个乐章，在作品中，贝多芬为能更明确深刻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为了向全人类说话，大胆地打破了交响曲的传统形式，加入了人声的合唱，故此作品又称之为合唱交响曲，也是音乐史上第一部加入合唱的交响曲。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选自歌剧《约斯兰的小提琴小品·摇篮曲》，一首交响情人梦，英国19世纪优秀作品，法国作曲家、小提琴家保罗·戈达尔作品。

力量与情怀的极致，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这是一首斯拉夫旋律的钢琴曲。拉赫玛尼诺夫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他的创作深受柴可夫斯基影响，有深厚的民族音乐基础，旋律丰富，擅长史诗，是壮阔的音乐风格。

灿烂的旋律。 Wedgwood Blue 是英国19世纪最优秀的作曲家亚伯特·科特比所作，他擅长取材东方及异国情调的民间小调。不论欧洲、中东、远东，甚至非洲，都是他寻找灵感的地方。

音乐家的礼物，引子与回旋随想曲，作曲家圣桑送给友人的一首小提琴随想曲。

旋律大师柴可夫斯基的《忧伤圆舞曲》，诉说着无限的眷恋与回忆。这么感情丰富的人，要是没有表达出来，实在可惜。

凯尔特民歌《圣诞与冬雪》，大提琴与竖琴演奏，大提琴如此悠然自得，陪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一起漫不嬉戏，清新而别致。

大提琴曲《无题》来自旋律大师、新世纪音乐家迈克尔·霍普的作品。大提琴的倾诉分不清是音乐渲染了孤独，还是孤独嵌入了音乐。假如你不够快乐，也不要把眉头深锁。人生本来短暂，为什么还要栽培苦涩？

A 大调古典吉他奏鸣曲第三乐章非常美的吉他奏鸣曲。帕格尼尼不但把小提琴运用得出神入化，竟然也是古典吉他的作曲兼演奏家。午后慵懒的阳光下，怀抱着吉他斜倚一角，对着拂过耳边的清风悄声私语，只觉得风声萧萧，琴音渺渺。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各位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古典音乐这样听与音乐童话孩子听两张专辑正在喜马拉雅123活动的5折7。古典音乐这样听呢，是对20位古典音乐大师作品的分析与解读，而音乐童话孩子听呢，是用音乐故事加上古典音乐的方式，让近300年来优秀的音乐作品从小就埋在孩子们的心里。详情请见下方的说明，谢谢您的支持。

加布里埃尔·福瑞的作品《帕凡舞曲》，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奏。《帕凡舞曲》是16世纪初欧洲宫廷舞蹈音乐，传说源自意大利东北部帕凡城的一种民间舞曲，舞步舒缓、庄重、优雅，如孔雀漫步，故又名孔雀舞。曾被早期组曲所采用，后逐渐为阿勒芒德所取代，近代作曲家亦采用此舞曲进行创作。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北京时间7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共同在清晨的音乐时光里，首先来关注的是本周的精彩音乐会。哈尔滨师范大学清唱剧江姐将于本周三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这一场关于解放前夕革命史实的这样的音乐故事。那么当时呢，讲述的就是这个冷云包括和众多的狱友含泪绣制红旗，并且在心怀光明与信仰的同时从容赴义，壮烈牺牲。全剧都是以红梅精神致敬革命先烈，歌颂共产党人忠贞不渝、舍生取义的崇高家国情怀。下一场失序山河因寄深情，哈尔滨格拉祖诺夫室内合唱团将于本周五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专场音乐会。这一场音乐会以歌声寄情怀，以乐声续山河。曲目的编排丰富多元，并且层次分明，精选《诗经》经典曲目、古典民歌以及红色主旋律。合唱团成员演唱技艺精湛，同时配以专业的指挥与钢琴伴奏，声部间默契配合，唱腔婉转悠扬，多元的曲风轮番呈现，将整场演出兼具着文化底蕴与艺术的感染力。接下来这一场是音乐剧《红莲》，这是对民俗传说《蔷花红莲传》和《薄礼公主》进行的现代再续。在阴阳交界的建度亭中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而真相到底是什么样，期待着你能够走进现场一起去探寻。音乐剧《红莲》则是以现代的舞台语言重构东方神话，通过视觉、音乐和叙事的多维融合，将古典美学融入当代转译，也将民族乐器与现代摇滚、电子等结合创作出的已有古典韵味也有戏剧张力的配乐。那么演出时间是在本周五19点和周六的15点，总共有2场，地点都在哈尔滨大剧院的歌剧厅。

0: 经典留声机哈音中俄乐团的弦乐四重奏专场音乐会将于本周六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温情启幕。当中精选了巴赫的 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弦乐四重的改编版，同时也有肖斯塔科维奇 C 小调第8弦乐四重奏，以及门德尔松 F 小调第6弦乐四重奏的第1乐章。从古典范式到深沉叙事，再到热烈乐章，层层递进，也让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全方位地领略弦乐四重奏丰富多变的艺术表现力。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2: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那么今早与您共同走进我们的节目里，带着非常悠扬的笛声，同时又略有着一丝凯尔特风情。那么今天带来演奏的这位演奏家是雷恩库珀，他也被誉为是当代魔笛手。笛音是跨越山海的天籁，而融汇在东西方音乐的灵韵里啊游走。那笛声清透婉转，就好似山涧清泉叮咚半堂，而音乐呢也是啊十分的情感饱满，起落之间细腻呢毫无半分的嘈杂，时而空灵悠远，时而又藏着东方竹笛的温婉雅致，可以说是将古典的长笛和我们中国的这个东方的竹笛啊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联系。那么呢同时呢在他的作品当中，我们也能够聆听和感受到的，就是用不同的乐器不同的笛声，但是带来的这种曲韵悠扬之感，的确是让大家非常的有着一种

灵魂深处的一种惬意和温暖。流淌着林间飞鸟的翩跹，灵动洒脱，又流着这个溪水潺潺一般温婉静雅。所以说，乐声真的是缓缓浸润心底，褪去了尘世的喧嚣。以一支长笛为媒，让不同地域的风情在音律里交织。清月出之丽云霄，低回时缱绻温柔，声声入心，余韵绵长，真的是令每一位听到他作品的人都感受到一种治愈又动人的一种享受。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沉醉在雷恩寇伯的笛声当中，也一起来聆听当代第一魔笛这一章精选集。

这旋律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呢，这个演奏家雷恩·寇伯他是非常喜欢中国的一些旋律和歌曲的，所以说呢，他有很多的作品都是啊，进行了一种精心的创编、改编啊，能够让他听起来啊，更加的有自己的一些风格和一些大众啊，虽然对这个熟悉的旋律已经非常的感觉很熟悉很喜欢了，但是总能让你听出不一样的味道。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而今天与您共同来分享的是一张由演奏家也是长笛演奏家雷恩·寇伯的这一张现代精选集，也是被称作是当代第一魔笛。那可以说他对于中国文化是非常非常喜爱的，而且在很多的这个我们能够听到的音乐风格当中也融合了东方的曲调。但其实呢，他是加拿大人，加拿大名字叫做雷恩·寇伯，但是他也为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龙笛。龙笛的音乐同时融合了多元的文化色彩，而除了他自身拥有东西方混血的这样的一个血统，那么呢，这样的一个背景的缘故，所以说广泛旅行世界各地的经验也成为了他创作的灵感来源，尤其愿意来到东方的国家和城市。那么接下来的这首作品呢，也是更加的融合了许多啊个人的风格，那么也让我们继续来聆听这张集合了众多熟悉旋律但却让大家耳目一新的当代第一魔笛的精选集，让我们继续来欣赏。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